0: 分散阵雨，最高温注意了哈，又会飙回到36度，朋友们。
1: 好嘛。
0: 然后重点来了，29号开始，台风沙德尔外围正式影响长沙。29号当天是中等阵雨，30号直接下大雨，风也不小啊。阳台上的花盆收进屋里，所以就是说明天会比较热啊，然后后天跟大后天啊会好一点。
1: 那么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风2级，25到32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级，27到35度。28号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28到36度。29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级，26到34度。
2: 神回复。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啊，不知道大家就是是不是这两天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应该都有关注他们的信息啊。
1: 嗯，
0: 在第三天的赛程里头，自由搏击、田径400米、障碍赛、足球、自由体操、啦啦操等多个项目在国家速滑馆开赛，其中呢，自由搏击比赛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看点之一。这项赛事呢，也是今年第一次成为竞技的项目，跟人类的自由搏击比赛是类似的。这一次的机器人自由搏击比赛呢，也是按照参赛选手的体重来分为40公斤、58公斤、80公斤三个级别，采用高度还原真人规则的判罚体系，比如说有效击打头部啊、躯干部位就得分。乍一听没啥问题，没毛病，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在春晚的时候看到，就是机器人，就是耍棍弄枪的哈、是不是一个很帅？
1: 是。
0: 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啊。
1: 嗯。
0: 确实，记者在现场看到。擂台上参赛机器人轮番出击，什么勾拳呐、旋转飞踢呀、踢腿啊等各类动作，行云流水，反应相当灵敏。
1: 嗯，
0: 但是，大部分时间比赛双方都在对着空气挥拳，
1: 无效击打哈。
0: 动作帅气度满分，有效击打为零。有些机器人选手还会用出一套丝滑连招，但是因为判断失误，全部攻击尽数落空，对手毫发无损。还有机器人啊，施展侧踢腿的时候，因为那个擂台不是那种都会有那个四个角上弄四个圆柱子，中间牵几根那个绳嘛，一套丝滑连招，伸腿一个飞腿的时候，结果被擂台上的那个围绳给绊倒了，最后直接原地倒下，自己把自己
1: 给自己放倒，
0: 滑稽场面引得看台观众阵阵大笑。
1: 以为啊是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结果最后变乐子大会了。
0: 可不是乐子吗？昨天一个捂嘴娇羞跑，今天一个自己把自己击倒。
1: 当年咱看到机器人太奶在春晚扭秧歌那会儿，我的天哪，那谁能想到这才几年时间啊，400米比赛里边跑得比人都快了。所以说给这些铁疙瘩一点时间啊，没准惊喜还在后边。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完了，就说我这提出的不好
1: 啊。
0: 曾妮说：“金玲，你会挨揍的。
2: ”Percy 直接给我截了一张图，已经打开了，肯德基宅急送的这个电话，下一秒就要拨号了。那生气就打他的电话是吗？
0: 放开他，放开那个老头，冲我来！
2: 更有一群里更有意思的是老何说，其实你这提出早了呀，你应该明天出。我说为啥明天要瞅明天星期四也是很有道理，一时让我竟然无法反驳。王一也说，玲姐这你都能坑，
0: 那没办法，
2: 就是当时我能想到这个题我就很佩服自己了。

还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家人已经回复了关键词手表啊，看到了今天哈这个博百利（Burberry） 的手表专区，确确实实我大概数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八十六款，十六款这个经典的男士、女士都有的腕表，全部都有折扣。我跟大家讲有多实惠吧，就是最贵的哈，标价最贵的是1229，如果你回复手表。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块钱的券，

对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推给消费者呢？买票的时候就该把事情处理好啊。哎，这说到点子上了。就像是餐厅明明有十张桌子，他非订就是12张，然后他告诉那两位订票的朋友，我说只要你同意，到时候没座位站着吃，我现在送你一盘拍黄瓜。而且啊，如果你选了这50块钱的优惠，结果你突然有事想改签，对不起，50块钱得退回来。啊，你看你想反悔门都没有，就是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那针对这事儿呢，民航专家出来说话了，说这是一种尝试，是把寻找志愿者这个环节给提前了。他还建议啊，航司应该把补偿标准给写清楚，啊，不要光说什么上限1500，你得告诉人家下。

刚刚这首《秋意浓》啊，希望能够让各位觉得，天气能凉爽一些。虽然说从物理意义上来讲用处不太大啊，但是从心理作用上来讲，我希望它能够有所建树啊。另外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上了一个小手表，还挺好看的啊。今天早上玲姐我们播完之后啊，有好多朋友在后台都回留言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你可以先看一眼，因为现在我看后台有好多朋友在回复这关键词，我估计啊，它存货应该也没有特别多，我就怕如果你之后感兴趣想买的话，它就没货了。所以如果你想看看手表的话，可以先回复一下关键词“手表”，先看一眼，好吧？今天呢，上架的这个是 Burberry 的一个长方形格纹金色手表啊。一开始我看那稿子上写的是博百利，我还寻博百利是什么玩意儿，后来一看啊，是 Burberry 啊。我说这东西拿北京话念是最有意思的 Burberry， 我给你弄一 Burberry 倍儿有面子，那就一个滴滴滴滴滴滴叨叨啊。 Burberry 的这个真皮手表，复古小方表啊，很好看啊，很精致啊。朋友们如果想看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一下关键词手表。咱们今天这个宠粉福利价啊，只要919啊。然后现在呢，咱们有这个福利专区，这个 Burberry 手表啊，最低只要859元起，而且款式非常多哈。这个价格哈、啊，你比你在专柜买的话，一定是便宜很多很多的啊。所以想要看一看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啊，这搂一眼。

随着网上疯传一张超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号称视力 5.0 的人看了流泪， AI 看了会崩溃。我点开一看，满屏花花绿绿那个小圆点，我以为我手机屏幕碎了。我盯着看了好几分钟啊，眼泪都看出来了。图上有个数字，可能是0，也可能是8，反正。更离谱的是，不光我们人类看懵，那 AI 看了也频频翻车。那底下评论区就炸了锅了，说我是不是隐性色盲啊？我怎么连边都摸不着啊？还有网医生说了，这玩意儿有一个挺高端的名字，叫假同色图。那意思就是看着颜色差不多，实际上差远了。他把图案和背景的明暗度调的几乎一模一样。正常人看到这张图啊，就像是在看一场高清电影，数字和背景。还有什么

我有回坐地铁，旁边有一大爷，那手机外放，一个女的啊，冲着一个西装的男的大喊：“三年了，我带着孩子回来，不是为了你的钱。”那个男的邪魅一笑：“哼，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哎呦，我嘎。

永谷园近日被发现其味增汤产品实际产自中国。这个消息一出啊，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日本网民大呼失望，声称中国制造没有可信度，扬言抵制永谷园，今后再也不买了。直到一名业内人士现身说法，详细剖析了日本国产产品安全可靠论的谬误，在网络上受到了广泛热议和转载，得到了不少认同，才让那些高喊口号的声音瞬间失去底气。日本社会啊，根深蒂固的国产信仰本质上是一则被精心构建的消费神话。在不少日本消费者心中，日本制造的食品天然高人一等，这种偏见由来已久。再夹杂这些年在日本社会当中越来越浓重的民粹排外情绪，使得类似的话题经常在日本舆论场掀起波澜。那实际上，正如这位业内人士所说，日本国内的食品企业九成以上是小企业，其产品出口常常因为产品规格和标准的问题碰壁受阻。而中国多年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了较为严格的全流程食品安全与

0: 麻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经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那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0: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5: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
6: 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社会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活儿，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

0: 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当年最火的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新吴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2: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
3: 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 锦鳞要说

到的这首歌词很平实，很日常，在中文流行歌曲当中呢，这一类风格的作品不算太少见。即便只是很平淡的这个旋律的架构，也还是有着一份朴素的动人。这是袁惟仁词曲创作加演唱的一首《老王同学会》，他唱的是当年的一些同学，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各有各的生命课题要面对。尤其是从老王这个称呼，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一定不是刚毕业一两年年轻人的聚会，而是在时隔多年之后，小王已经变成老王的时刻，想要开的一个同学会。

岁月像巨大的电风扇，不停吹着智慧的风霜，无预警人生走到下一站，发现前面的风景还没看完。那这一段的形容也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个岁月形容为是一台巨大的电风扇，好像突然显得落到了生活的实处，非常具体的一个事物上面。那岁月这一台电风扇吹散了多少人和事，吹着智慧也吹着风霜，穿到最后也没有说这个同学会到底有没有开成，又或许同学会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就是表达一份人到中年，过去不可追，此刻很焦灼，但是好在前面还有风景，这样的一种状态。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袁惟仁老王同学会，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木吉他》。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那时大家都叫他沙子堂。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

0: 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 Hands up, don't you hands up,
5: don't you hands up。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

0: 高端水感情中。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只笨

0: 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4: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3: 终极预告，
4: 高能预警，
3: 我的年度最佳。
5: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
6: 就是旅行团。那这样的一首隐藏曲目叫做 Well Done。 有意思的就是呢，大部分隐藏曲目其实都是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比较好操作，也不会影响到整体。可是旅行团就把它放在了第八首，就让你听到一半以为，哎，怎么好像这么快就结束了，结果又突然的出现。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打。
4: 那不怕不怕红了之后，萧亚轩他再发下一张专辑的时候，这一首《恋爱风》本来是更早录的，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这个隐藏曲目，放进了唱片。

其实现在我们在听这一首《恋爱风》，你会觉得简直就是萧亚轩的真实写照，就是爱你没完没了绕圈圈，我要享受这晕眩，享受恋爱的感觉，这不就是他多年以来

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说到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人做隐藏曲目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其实我觉得是很能够体现时代的不同，隐藏曲也因此不同的一个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窦靖童的 Blue Flamingo。 这首歌呢，最早他是自己发表在网络上面，后来发专辑的时候很想把歌曲也收录进去，可是因为它又是一首旧作，歌迷也都已经在网上听过了，干脆就以隐藏曲目的形式来发行，不作为专辑的正式曲目。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最早隐藏曲目是你买了唱片都不一定会发现它的存在。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2: 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躲进你的指缝之间，偷偷的看你，躲进你的衣服里面。
1: 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乘风而上，精英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
8: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
2: 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炒肉。
1: 对，
0: 我开始以为是煨的那种形式，它其实也是炒的，
1: 是先炒，然后一点高汤把它稍微的煨制一下。
0: 我刚刚那口啊，它挖了一点猪皮，哇，嚼起来好有嚼劲，好香。
1: 对对对，
0: 它嚼的糯糯的感觉又出来了啊！
1: 对，
0: 这好吃好吃，果然是这里的招牌。大家如果点单，它就会放在前面第一页、第二页，卖的也很好啊，
1: 卖的很好。
0: 下饭神器，镇店之宝。
1: 来试过了我们的代餐小炒肉后，来试试我们的牛肉，
0: 牛肉，
1: 我们的神仙牛肉，这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的一直啊，顾客认可的比较高的。
0: 这是卤过的牛肉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哦，我们要选了一个好的牛肉，腱子牛肉，然后通过几个小时的卤制以后，再跑到油，然后再来煸炒的。下面有豆腐，那只豆腐末。哦，
0: 这还有豆腐在里面呢，好吃。重头戏来了，这里的招牌，
1: 我们叫剁椒鱼汤，跟别人叫它的不同的争点就是在那个，
0: 哦，这是米饺。
1: 对，
0: 这一盘鱼头上来的时候，它整个屋子里面飘的是那种剁辣椒这个香气。第二眼看到就是这个米饺，我说，咱吃了这么多鱼头了哦，但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搭配。这个米饺一哈咬下去哦，真的是跟平时我们饺子区别还是蛮大的。虽然说吃了这么多次鱼头，我第一次先没吃鱼头，先把旁边的贝菜先吃了，但是很有特点。
1: 但是我们就是吃完米饺，你就基本上不会去吃主食了，
0: 不是主食了。
1: 对，它是起了一个补充作用。没有，
0: 我做了个决定啊，我决定让他成为主角，鱼头成为配角，也可以吧？
1: 也可以，可以。
0: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来你这儿吃饭。应该一定也是冲着它来了。
1: 对对对，
0: 很特别，很好吃。今天吃了我们的田园小镇的这么多美食，真的还是不错的。我们请黄老板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
1: 欢迎大家到湘潭来玩。这一桌菜呢是十几年了的，重店，我们一直都保持它的食材与菜的本味啊。欢迎大家到湘潭来，到田园小镇来吃美食，
0: 来跟我们的脚步一起打卡哦。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话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你十二公分民工的老板，所以你开始跟着我默默学做十二个米粉，至今有几十年的了。每天早上六点，客人踩着团购会等的节菜进门，晚上打麻将散桌，街坊们下了使用收尾的粉，如今人来车往，唯有这碗米粉的味道始终藏在湘潭人的舌尖上，就像扎进土里的老树根。街坊们坐着嘴巴说，老陆中风输了半辈子，我呢守在锅里，只要还有人拎着这味道，我这个地就永远亮着灯。
1: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呢，叶飞又带着我们朋友们来吃湘潭的美食了。那今天呢，来到就是罗秋明手工米粉，这就是罗秋明老师本人了。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秋明。哎，
1: 店的前面那个地方呢，就是磨米的一套的流程。它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一般的就是先泡米，然后就是磨浆，然后就
1: 这是重头戏了。
2: 对，
1: 磨浆是重头戏，你要磨的它那一定要很细腻。
2: 浆是磨的越幼就越好，就好像是牛奶一样的那。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

0: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春节快乐的导师聂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个很多朋友呢，这个今天在粉丝群当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啊，下面去留言说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分享，或者好剧分享啊。我不知道看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电影市场哦，就是最近呢这几个片子我大概都还是看了一下。我不知道你，我们小戴你有看最近的电影吗？没有。
1: 只看了之前前不久出的那个八仙看了。
0: 哦，八仙。八仙好看吗？
1: 好看，我觉得好看呐。
0: 它大概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就是讲的，就是，它和我们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个传统神话中的八仙过海其实不一样。不都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但其实他们八仙，其实在电影当中，就类似于平凡人，但是他们又有一定的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工作，知道吧？就是跟我们也差不多一样。就是我觉得它是那种比较以小见大的那种电影。包括它其中有很多改编的，比如它里面的改编是二郎那个杨戬那个，他是反派，他改编的是。然后八仙的话，他们就是来拯救那个，也是拯救那种民生的。
0: 我懂了，我懂了，大概意思就是他们这几个八仙呢，就当平凡人啊，就是平时都是平凡人，上班族这种类型的。但是当这个比如说有反派出现的时候，他们要集结自己的神力，又恢复神力，然后一起怎么怎么样，是吧？
1: 对，其实这个还是很有反转的，我还是很推荐去看。
0: 因为八仙这部电影呢，应该是现在口碑非常非常好，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部剧好看。然后呢，我看了最近的几部刚刚上映的新片子哦，就空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朱一龙和谭健次还有梁家辉老师他们所主演的，你看了？绿姐看了。先聊电影就聊到这里，那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聊今天的微博热搜话题，一会儿见喽。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油彩。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

0: 保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ir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

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那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

0: 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0: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
2: 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音箱里的关。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说到的是 CD 年代很有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

行，就只是作为一个隐藏曲目去收录。结果没想到大家看了电影都很喜欢这首歌，纷纷的要购买。最后唱片再一次发行的时候，甚至要专门在封面加一个贴纸，就说明里面包含了这一首隐藏曲。

0: 帷幕。
1: 乘风而上，精英飞翔，第30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您。

0: 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
2: 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3: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

0: 辆夜班车招手。
1: 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
7: 1095。

0: 砖等再生产品，应用于市政、水利、交通等工程。湘潭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素娟：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建筑垃圾闭环化管控、数字化赋能、资源化利用，覆盖建筑垃圾治理全链条各环节，不断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2: 湖南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着力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推动各级修订制度9882件，深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改革。蒋雪峰：
3: 公司通过数字化升级改造，我们的效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200%，品质上也做到防堵、防呆、防错。到今年年底，公司的产值能突破10亿。
0: 围绕企业治改数转、成果转化、项目建设，
4: 把精神文化服务送到居民的心坎上。
0: 2026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展开第四轮角逐，怀化队将坐镇怀化体育中心，迎来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对阵娄底队。连日来，球队全体队员在教练组带领下加紧训练，全力备战主场首秀。来听怀化台记者陈实的报道。
2: 2026湘超联赛开赛以来，怀化队已完成了三轮客场赛事，取得2负1平的战绩，暂未达到预期目标。针对前三轮比赛中暴露的下半场体能下滑、替补阵容厚度不足以及丢球后战术调整偏慢等问题，教练组制定了专项训练方案，目前已经开展为期1周的针对性备战。湘超怀化队助理教练朱冰涛：
5: 前面三轮的话是2负1平，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预期。第四轮我们的第一个主场，我们已准备了大概有1个星期左右了，针对体能、战术灵活做出了一些调整和部署。队员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儿，都想在自己的第一个主场拿到3分吧。
0: 怀化队阵容以本土球员为核心，多名队员拥有省运会、湖南省锦标赛等赛事的参赛经历。首个主场作战，全队士气高涨，球员们纷纷拿出最佳的状态，在家乡球迷面前展现怀化足球的风采。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

0: 我来预约。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看看大家啊，平常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看到这样四件防晒神器在骑行当中配齐的多不多啊？潘说人还是要晒点太阳嘞，要不然骨头崩脆的。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些防晒过度的姐妹啊，打个喷嚏完了就骨折了，
1: 哎呦，
0: 上医院一看，防晒过度，身体极度缺乏维生素 D 啊，这个骨质合成造成了这个阻碍。所以呀、啊、你想一下吧，人家的那个骨头啊都是密密的，
1: 嗯，
0: 有小小的孔，你的那骨头啊那跟藕似的，那个横截面、
1: 嗯、
0: 跟藕似的，真的
1: 全是淀粉
0: 啊都动，肯定他就扛不住事儿啊，强度就不行啊，还是要晒点太阳啊。反正我平常觉得开车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就是有这个穿那个防晒服的飘逸的很累，然后直接连变三四个车道，那个头都不带回一下的，
1: 老可怕了。我碰到好多次、哎、就那种突然之间给你变道啊啊，要不然就是就也不打灯完就从那乱晃啊，就是你超过去一看啊，那家裹的那眼睛是一条缝，
0: 嗯，
1: 根本就看不见肉身了。
0: 所以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也不是这些工具的错，就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通安全意识，
1: 可不，
0: 又再加上这些啊神器对于视线的阻挡啊，那就更加是雪上加霜。咱们百日挑战赛还在进行当中呢，那不管你是几个轮子的车，你只要是交通行为的参与者，得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咱们得把安全文明行车这个事儿放在第一位啊。但事儿还得继续说，刚不只讲了这个什么先王裹尸布吗？还有三大神器没讲完呢，咱接着唠。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接着来说这双疾风踏浪鞋啊，听起来穿上就能健步如飞，但实际上就是厚底洞洞鞋，鞋跟软，鞋型宽，脚踝没有任何束缚，脚在鞋里根本没法稳住晃的。平时你散个步还行，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平时散个步也不行，因为它就是不跟脚，所以你的脚你得给它抠住，不然的话抬起来的时候就是你脚是起来了，鞋也出去了，
1: 那是
0: 啊，每一步你都给它抠住啊。但是你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稍微慢点呗，是吧，你硬是没抠住，你顶多你就是说出个丑呗，就是、鞋飞出去了，脚直接踩在地上。但是开车遇到急刹那问题就大了，后鞋底缓冲太好，把那个脚底的刹车感知啊直接给你就是缓冲掉了，脚掌在踏板上摩擦力不足，一着急脚下打滑，刹车动作慢半拍，那半秒钟足够造成追尾。交警说了，这种鞋只

0: 适合沙滩遛弯，不适合城市通勤。
1: 还有那个五帝铜钱罩啊，名字听着百邪不侵的，其实就是全包式防晒。

0: 这个超厚洞洞鞋、
1: 嗯、
0: 还有这个超大墨镜，这四样骑车防晒神器，但其实啊也是非常威胁交通安全的。凌然说，安全第一，防患于未然，生命可贵，安全使用防晒用品。除了夏天的防晒，他说还有冬天的挡风被、
1: 嗯、
0: 也要特别小心。那玩意儿确实，你说你那么大面积，要是有个磕磕碰碰拉拉扯扯，很难保持车辆的平衡。
1: 是，而且那东西太常见了，你现在随便路面上你找一个电动车，到冬天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上面爱装着玩意儿。
0: 嗯，
1: 挺碍事的我觉得。
0: 啊，长生说的很实在，安全比防晒比好看更重要。确实是，想一想吧，你说是摔的身上留道疤好看呢，还是就稍微晒黑一点明年还能白回来好看呢？山丹丹说，哪怕有的时候身上没有这些防晒的东西，也有很多人骑车的时候很不注意啊。他形容的我都能看到画面了、
1: 嗯、
0: 左手手机，右手握车把啊，篮筐塞满，不戴头盔啊，完了还违规载人。
1: 哎呦 ，buff 叠满了，
0: 太有画面了。是什么？怎么这局游戏没打好，想赶紧重开一局，是这个意思吗？那属实是太不把交通安全当回事了，真的得非常注意啊。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有一种这个礼拜可能就是很顺利吧，啊，今天就星期四了，
1: 嗯，
0: 就这种感觉。一群里木木、曾亚明、秦、琪琪宝贝、老何、开心丫丫都来了。琪琪宝贝和老何都说很困，我也很困。我今天早上一般来讲，我是闹钟响了我立马起床，不赖床的。我这两天早上都是闹钟响了之后，我又开了一个小睡，就是又小睡了一会儿，然后才爬起来的。特别好睡呢，你说这是为什么？
1: 过完处暑了吧，过完处暑我去。
0: 温度也没降啊，咱就是说。
1: 是，但是时节提醒你这个该到时候了，身体开始调整这个作息了。
0: 嗯。折翅的飞人说了，今天温度貌似低一点，有吗？没有吧？
1: 没有吧？这两天该热还是热呀、
0: 啊。娱乐，拂晓的稻草人，阿喜姐姐，还有五加七说熬到周四啦。明哥也来了，王涵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下周就要开学了，路上的交通应该会更加拥堵一点。这周还有两天，享受一下这种稍微通畅的感觉吧。确实是，这个提醒非常有必要啊。家里没娃的，不用送孩子开学上学的、
1: 嗯、
0: 那你从下周开始你去上班，你也稍微提前一点量啊，因为
1: 送载大军要出发了、
0: 哎、艾草也说，其实过度防晒会越来越缺钙，骨质疏松，先花钱防晒再花钱补钙，这不多此一举吗？怎么感觉你还压